0: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ᱟᱸᱡᱚᱢᱤᱭᱟᱹ ᱥᱟᱱᱟᱢ ᱵᱚᱭᱦᱟᱢᱤᱥᱤ ᱠᱚᱜᱮ, ᱤᱧ ᱢᱚᱦᱮᱱᱫᱨᱚᱱᱟᱛᱷ ᱢᱩᱨᱢᱩ
1: ᱟᱨ ᱤᱧ ᱫᱚ ᱯᱚᱫᱢᱤᱱᱤ ᱦᱟᱸᱥᱫᱟ,
0: ᱟᱹᱞᱤᱧ ᱯᱟᱥᱴᱟ ᱠᱷᱚᱱ ᱥᱟᱱᱟᱢ ᱠᱚᱜᱮ
1: ᱡᱚᱦᱟᱨ ᱥᱟᱶᱛᱮ ᱮᱦᱚᱵ ᱮᱱᱟ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ᱟᱠᱷᱲᱟ ᱫᱚ ᱩᱪᱷᱟᱹᱱᱚᱜ ᱠᱟᱱᱟ ᱟᱠᱟᱥᱵᱟᱹᱱᱤ ᱵᱟᱹᱨᱯᱟᱫᱟ ᱠᱷᱚᱱᱟᱜ ᱮᱯᱷᱮᱢ ᱵᱮᱱᱰ ᱨᱮ 102.6 MHz ᱨᱮ ᱮᱛᱚᱦᱚᱵ ᱨᱮᱫᱚ ᱵᱚᱲᱚᱨᱟᱢ ᱴᱩᱰᱩ ᱟᱨ ᱥᱟᱶᱛᱤ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ᱟᱸᱡᱚᱢ ᱯᱮ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ᱜᱼᱟ ᱾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ᱚᱠᱛᱚ ᱡᱟᱹᱱᱤᱡ ᱟᱹᱰᱤ ᱞᱮᱠᱟᱱᱟᱜ ᱟᱱᱟᱡᱽ ᱠᱚ ᱪᱟᱥ ᱵᱟᱵᱚᱫ ᱛᱮ ᱪᱟᱥ ᱵᱤᱵᱷᱟᱜᱽ ᱨᱮᱱ ᱯᱟᱹᱨᱩᱠᱷᱤᱭᱟᱹ ᱟᱥᱤᱥᱴᱮᱱᱴ ᱮᱜᱨᱤᱠᱟᱞᱪᱟᱨ

ᱵᱟᱝ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ᱚᱠᱟ ᱠᱩᱞᱟᱹᱨᱮ ᱢᱟᱲᱟᱝ ᱵᱚ ᱟᱲᱟᱜ ᱟᱠᱟᱫ ᱠᱚᱣᱟ ᱚᱱᱟᱨᱮ ᱡᱷᱚᱛᱚ ᱜᱚᱥᱚ ᱨᱚᱦᱚᱲ ᱜᱩᱨᱤᱡ ᱮᱢ ᱠᱟᱛᱮ ᱟᱲᱟᱜ ᱠᱚᱣ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ᱟᱨ ᱵᱟᱨᱭᱟ ᱠᱩᱸᱰᱚ ᱨᱮᱫᱚ ᱟᱠᱚᱣᱟᱜ ᱡᱚᱢᱟᱜ ᱵᱮᱱᱟᱣ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ᱚᱱᱟᱠᱚ ᱠᱩᱸᱰᱚ ᱨᱮᱱᱟᱜ ᱡᱚᱵᱽᱨᱟ ᱜᱩᱨᱤᱡ ᱠᱚ ᱥᱮᱭᱟ ᱪᱟᱵᱟ ᱛᱟᱭᱚᱢ ᱢᱟᱲᱟᱝ ᱨᱮᱱᱟᱜ ᱠᱩᱸᱰᱚ ᱠᱷᱚᱱ ᱠᱷᱚᱛ ᱟᱨᱡᱟᱣ ᱠᱟᱛᱮ ᱫᱚᱥᱟᱨ ᱠᱩᱸᱰᱚ ᱨᱮ ᱟᱲᱟᱜ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ᱞᱮᱸᱰᱮᱫ ᱠᱚ ᱪᱟᱞᱟ ᱵᱷᱮᱜᱟᱨ